放浪皮儿哟，拉咱草脚皮儿哟呀，不老木叶，不唱放浪皮，米皮叶，走的不咱草脚皮，米皮刀，俺的不草脚啊，得提马扎，俺咱弄下巴拉好啊俺。不唱唱浪皮米皮也马子啊，不唱马皮也俺都一个哦，不唱唱浪马皮也俺都一草脚皮米皮多嘛哎啊，咱草脚马皮啊个路哎都一个个个脚。

卡巴姆子勒米亚普苏切亚泽玛格拉卡巴姆子勒米亚就从德安泽勒米亚埃拉你错就阿德提马拉尔伊南马萨勒阿南比多卡比亚勒

一道月啊呀嘛一啊那个人吧一道月啊呀嘛一啊你那么多下班哈个牛马人天呀过来讲啊人吃多吃你呀过来讲啊大家在看马我唱过阿比老人家路阿妈那车那名字那家的提毛那车那车名字阿妈阿姐有毛阿嫂那有那啥的家姐个人家都吃你啊过来讲啊人嘛吃多鱼啊呀嘛鸡啊米那么多下班哈个牛呃嘛那老爸吃咋啦就把咋吃这么好啊不烫肚子大咋下嘛

0: 要得起爱生把那子爱美爱妈妈爱爸爸爱爸奴爱美哦嗯阿托拉阿内图阿玛嘎阿嘎阿科玛阿内嗯嘎阿呀比阿拉阿布达阿呀比阿扎阿普米阿奇嗯地阿海阿巴阿拉基阿巴阿阿玛哦啊你啊你妈咋啊啊啊啊你
1: 啊来哟啊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3: 一头来

见嘛，哦，这样大财一财啊，南庙了的，杨庄的多了，我那家大尊了，各位哦，表也得到岁有年兵了。แบ่งจวงเงียนง้อขี้อ้อ